0: 娓娓道来，极简编曲搭配笑灵魂不是烟
1: 情爱的出到拥抱。受降雨天气影响，丹东地区部分高，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新都瑞拉。糟糕，车爆胎了。好的，
3: 太好了，车送到。
4: 四亿人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7: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
0: 是其专辑同名主打歌。

0: 9点整。
1: 一路向远方，
2: 使用贴心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
3: 高速小课堂，我是主持人智博。嘿，实用的行车小知识以及最急跟高速有关的啊，对。那平时请问啊，您和您的怎么样去排解？

0: 确实是我自己开的车啊。经常呀，然后驾车上高速准备去反正一个地儿，但你要说有反正也不多，反正是、啊、酒精是已经是构成醉酒驾驶了，也是被交管部门吊销了，并且五年内不得
1: 女朋友全责。
0: 晚会借酒消愁了之后然后开车，他要是没劝阻的，尤其啊是在情绪激动或者是那个，也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驾车出行前呢，最主要是给家庭带来沉重的打击。哎，就是有人会犯这样的，有交警，那你就被查了。话又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因为未成年人你也取得不了行。我们给大家带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0: 提醒大家，节日出行合临时待命，快速处置高速路上只提醒各位司乘，出行前做好的公路安全畅通。在此，
1: 收听到的是辽宁高速路网广播十一。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丹东站至通源浦站贺大高速初段内，请降低车速，拉大安全车距，前南部和四川南部、云南南部路，向沈阳、抚顺、锦州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99。
3: 自出发都一路平安。每
4: 请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型客栈为方便司乘朋友快捷通行，给您提供路况咨询。沈阳西收费站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
5: 朋友大家好，欢迎行驶辽宁高出行提示。2026年国客流为主，出行高峰期及收费站与大连疾控组全体工作人员疏导，通行收费站时请提员，我们随时为你提供利索。10月5日东北超决赛

0: 崭新篇章，愿所有。
1: 好了，你想要咨询的，或者呢，在辽宁高速进入到官方的直播间，够排比，够押韵的，什么呀？妻子也讲的这对夫妻啊，他们呢，不对，这是东北口音啊，于是呢，李某便冒险自己看，也是，你说这仨最大的八岁。最小的那都几岁都不知道，车辆交由无证人员驾驶的这个违法行为，分别三个小孩哥，对不对？无证驾驶的后果，有的新手不敢开高速，通过导航，了解一下高速上的出入情况，确保这个安全之后啊，你在新手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刚开始的，慢慢来就好了。就是这东西吧，它就是一个数，精神高度紧张，你会特别累啊。有一位朋友啊，他这留言确实引起了我的注意。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行驶的，温馨提示：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务，如行客车免费专用车道，配方坚守一线，用心做好每一项
1: 信息。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禁止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那在这里特别提醒啊，缓行路段的司机将达到大雨的量级，铁岭、沈阳、抚顺、锦州、阜新超开始呢，各地降雨陆续结束，转为晴朗的。
1: 远行，辽宁高速以大道为
3: 你的应急保障预案，对设备进行了全超10万台次，容易在桃仙至本日6日、7日当天要错峰至晚客车免费通道，提升通行效率。占用应急车道进入或驶出收费站时，
4: 我们昌图收费站坐落于京哈高速，可以直到18点为车流高峰时段，随时联系我们的现场工作人员，无论您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人员前上的应急响应，增加您的到来。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新丹高速全线进分站出入口封闭。咨询
1: 热腾腾的振兴市，
2: 每一分钟仅安全保驾护航。
3: 这段愉快的时光哈，非常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当下的一些奖。那么如果说你前两天听到的，哎，那咱们可以啊给大家推荐一种方式，那就是
4: 96199来咨询一下前方的路几百米，顶多一

但是肯定受伤肯定是避免不了，但是对不对？随后呢，又因为他操作不当，不方右侧来回走动，就看呐，哎呀，你的交通事故一样，贴着车放的远。第一车道呢，第一车道一般会限号牌，哎，不过好在，要不然这一车人呢，说不好听点，倒了霉，前往处置，并且护送他们及时的撤离高速。反应再慢一点的话，没有及时的刹住，车的断了，那就是设置三脚架警示牌。夜间警示牌人家自己就这个变道了什么的，对不对？但是事故的话最好还是这个一个指示，咱们是挪到这个应急车道啊。说实话你就裹厚实一点，你不一定能感冒发烧啊，各位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原则，希望大家

0: 一、二日为出城高峰，迎客车国庆免费通行时间为官方小程序，可线上办备了24小时便民服务台，热身康，国庆快乐。
1: 再来连线一下我们同事，你好。
2: 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阜高速收费站附近缓行了2公里，情况呢？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下降2到6度。沈阳、抚顺经要调整好着装，在雨天出假期的后半程呢，还是比较适合大家幸运观众送出丰厚的好礼。
3: 三府山河之约。辽宁高速伴您
4: 出行主峰，以及10月6日至7日、10月2日至4日出行，10月5日所有车道全部开启。设立特别提醒：骑座及以下小型客，用微笑服务伴您一路畅通。

0: 诗和远方。
1: 直播入两个电话，一个呢就是高速交警的报警令。您知道什么是非？那可能说，哎呀，这有点说不全。那这样工作，就话说呢，在当天呢是沿中高速往着哪儿啊？往这个十七交通渠化的这个反光锥桶啊，这李某啊，他就是想要驾车调，具体不说了啊，什么143公里，将16名乘客转移到了安全地带，高速了。那么这李某呢必须给他逮着，对不对？处于一个取保候审的一个状态。同其实不法分子啊，他说这是干嘛呀，啊那都行。真正何在欺人，实在实欺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应该怎么做呢？要么 ETC 网点，你就直接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这坏了怎么着，咱是该修该换都行。

0: 目。各位好，我是陈宇。
1: 的路况和出行服务播报，截至目前，因交通事故的原因，再被提醒缓行路段的司机朋友，请降低车。抚顺、锦州、阜新、朝阳最高清东北超的总决赛，大连队、长春队抽奖。这个国庆假期是10月1号，也是要全程收取通行费的。那前面这一段呢，就可以直接。

0: 费了。点持续更新全省高速的路况信息，每一位行驶在辽宁高速路上的司机朋友能够一路
1: 新景新变化。辽宁高速
2: 作为辽宁的北大门，是连接关途经收费站欲排队或突发，为了让大家的旅途更舒心，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为保障全力为广大师承打造安全。
3: 在这举国同庆的美好日子，为前往天桥沟、青山沟、天华山提几点建议。一是提前归水和充电宝，同时可提前能为您提供宽电各景区开放时间，向收费站工作人员求助。安经过
4: 啊，必须休息了啊，
5: 坚持一下再拉。

0: 站至通远铺站，鹤大高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丹东方向在本溪地区175公里处。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喂，
2: 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1: 哟，还真是，
2: 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3: 10月1日，一个
4: 平等、
5: 公正、
6: 法治
4: 会
7: 和人文风情，啊，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

权，为后来清朝入主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得陵寝规模不断扩大。其中1988年，清福陵被列为全国重点。清福陵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是因为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苞米的陵园将皇权思想与自然哲善尽地利，它前陵浑合，后以天柱神整的陵寝体系的仪仗护卫，同时也承担着守护里都刻画的栩栩如生，充分展现礼敬通幽的意境。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有这种将实用功能与文化内涵完，这是由李健所演唱的《人群中的人》。

0: 开始路上
1: 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都为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一路自驾，我是主交融之美。雕刻而成的石碑高达6.7米，宽约右边是汉文，这正好体现了清朝时期，墙上还设有工人行走的马道。方城的隆恩殿是祭祀活动的和供桌等祭祀用具，每当举行祭祀仪式时，楼形制独特，都是两层歇山式建筑。路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了整个陵墓的核心区域宝城，阿赤和皇后的地宫就安放在这片区域。这是一座仿照木结构建造的琉璃建筑，宝城中央矗立着宝顶，这是一个圆墓室，每个墓室之间设有石门，室内着大量明清时期的珍贵文物，包括碑灯、栏板、望柱等雕刻技法娴熟，有保护档案，受到专门的呵护。他们不仅辽宁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壮丽风光，我们都为您精心。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一处建狭长如口袋形状的空间布局。在现在我们转向关注清福陵叶简，正是这种文化融合让清福陵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进陵公园站下车就行，出站后跟着
2: 至其中禁止危险品车，交通事故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海岸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缓行1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5: 音乐
6: 富强
7: 民主
6: 文明，
1: 您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加的旅途，
8: 体验的旅途，
1: 一路自
8: 一路。
1: 在一手好时候，您可以随时的拨打高速服务电话。至于我们接下来要去哪里，答案一段远去的岁月，聆听建筑背后的。占地面积约为6000平方米，其中是方若望主持修建。方若望神父当时较为先进的建筑技术，据史料记载15米仅能容纳数百人礼拜。教堂，我们游览着天主教堂，一

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延平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东北地区著名的历史。如果你问我沈阳的标高达40米，从下到上逐渐变裂均匀，看得出当时的工艺非常精湛。阳光透过这些彩色玻璃照进教堂上，铺着整齐的石板，两侧摆放着木质长沿当前道路技术形式。辽宁的山水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是题材的壁画，这些壁画创作于20世纪20。

0: 带你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人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见证了岁月变迁，如今也成为众多游客的建筑风格的教堂以及独特的历史价值。在教堂会举行宗教活动的时候，这里除了日常参观，教堂还会定期提供更好的体验环境。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鱼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的美景、洋的历史变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是十九世纪末的建筑艺术。这些珍贵遗产为研究了细致修复，正是这些精心的保护，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单位。这里不仅像全道路尽是形式，辽宁的高速画卷，还是沿海的壮丽风光。谈天谈，在歌曲和一段宣传过后，会有更加。
1: 12点整，
2: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地区302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丹阜高速南公里处张武至大固本收费站之间缓行，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
4: 14亿人的心愿，
5: 中国梦，
0: 欢庆我们的
6: 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的故事，
7: 我们用更广阔的胸怀，
8: 感触。

0: 下去吧，他正坐在海边上，不去吧，他要是捉我又坐下，两手握紧了，看着深黑的军服，袖子上几圈的金，他斥责中还有慈爱的眼头，这海边是没有大鱼的，也是你太老了，死了我父亲也要抛弃了他的，不要在海面上玩，有时
1: 是啊，
0: 我的女儿女降生在我们家里了，她只爱海，夜晚的时候我要去打鱼了，她渔人停了一会儿，头看着我，现出是龙女，她听见了没有，一面怎么海边就可以来海面，我至终不明白，全世界也似乎和他
2: 来真实的上流社会什么样中将受到应有的尊重。第三月《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奢华精神的富足，记得刘姥姥定香精、新笋、蘑菇、五香豆，讲究的是新鲜细巧，追求近代学者楚安平通过对中英两深明白物尽其用，杀他自己也挑选了一批雨过的鹰，但是父从来和贵精感慨说，那些世家大族是假证，为人谦恭厚道，非更是贾家一以贯之的家风啊，请了来我见一见。贾母回在清虚观，一个小道士倒怪可怜的，他老子娘见的一点品味生活方式，忠厚传家酒，诗书教养的修行，所谓富不过三年以后再读红楼，看到曹公被多人看来是书中的主要矛盾之一。至于那个靠着祖上蒙荫，这是贵族的一种传承，更是精神，于是我们终于明白为符合能力要重要的太多。见社会的世俗列传，形形色色，
3: 我追索人性的深度，却看我树银花之处，不必找我。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得下各自赋予意义，有很多种能加以抑制的悲伤。疯子就是导管的预设和破裂，到一个四周温柔的人，当他去掉第一重意义时，便有第二层。
4: 路况实时播报。
5: 本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因车流量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缓行4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交通事故，原因即1113丹阜高速屯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7: 好。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
8: 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
9: 民主、
10: 文明、
11: 和谐。
12: 56，
13: 欢庆我们的节日国，
14: 这里有动人的故事，新鲜的思想，
15: 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锁定品。
16: 很多人认为哭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17: 其实男人们他们甚至在最最牛，切莫以流泪为羞耻，物为之充分发泄，将因之而增高，消化为之失常。白痴从来不会流泪，这就是因紧张的神经发泄发泄吧。痛哭一场以后才算稍稍好过一些，之所以能够安然度过，这种痛哭却把鼻孔鼻膜中肉眼不能看，这是因为一般人处于黑暗之时，就是大多数人只要想到童年的事情，往事潜意识所引起的结果。如果也会对着一部电影拉出手帕去试，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感觉得到，你可能有控制自己情感的能力。我实在没有理由可以哭呀。这其中最普遍的理由是疲乏，原因是在感情急遭遇到创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还有一点红，但是你的内心
16: 越丰富越好。一起来听。
18: 就像建造一座大厦需要各种各样的材料，从人的生理想到人的心理，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奔过去，眼光因为后面的事就不是到达目的地后脚下的路上是否有时

0: 子，而另一种是计算的能力。二来也会增加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瓦特发明蒸汽机，有的时候就是他一生中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说我是个好医生。我后来一直当到了，我这才意识到，对医学的兴趣与热爱电视机限制我们的事。
1: 忘不了初恋，
2: 这永远不会忘记。其实这也总是打哈哈，以后再说，以后再修建的，只为给妹妹玉贞公主一个命运的召唤。不早不晚，送信人回来了，告诉他不接受，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看着他的眼中冒出小星星。人甚至打死，也就是说，送别难，别亦难。东风无日，小姐姐，我想你啊。说的就是李商隐。多年后，他得体现智商，要不然多没劲呢。商隐用力地睁开朦胧的醉眼，有主，他们是不可能的。第二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苦心追求的恋情得不到，倒了一杯奶浆，开门见山地说，随波逐流，逃不掉，挣不开。可官场的潜规则比钢铁还无忌子，蹉跎了一辈子。把70平米的小产权房打理的3年后，王姑娘就去世了。
3: 路况实时播报。
4: 其中禁止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地区662公里处，高花西至蒲河站之间缓行3公里；在葫芦岛地区瓦房店至老虎屯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5: 平安正好。
6: 咱的标准握法有明确的要求，
7: 分别在9点和3点的位置。
6: 另外需特别提醒，
7: 人在紧急状态下机。
3: 我们的国乘风破浪，百个梦山河，我屹立巍峨，让我们祝福。
8: 你们反应还挺快，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9: 二在

后视镜盲区看了吗？特意往前俯身看了，地球上的交通规则还挺多啊，我真的解决您的困难。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说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中午到夜间，辽宁西部、辽宁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继续发布强对，上述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30毫米，全面的安全隐患排查。 重点高速交警、路政、养护单位的联勤联动，新增铁岭站、开元站、双庙子站、腰铺大家伙的这个出行安全防线是如何的？那您说的越详细，那金秋华诞举国同庆，分公司已全面加强节日期间只摆放好警示标志，人员撤离至货，响应救援诉求，全力处置各类路。

0: 行也有比赛。
1: 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
2: 各位时尚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日自三日出入口车流量较大、高峰拥堵时段，全国高速公路对序指导，行车途中严禁药品、简易修车工具，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各人员将坚守岗位，竭诚为。

0: 我们的国，星火燎原，焰火逐梦山河，一纳就是屹立巍峨之刻。让我们，
1: 那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你还应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
3: 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百，
5: 我都在说。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
6: 俺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
7: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最。
8: 米酒，大雪腌腊肉。
9: 天太热，他就叫了个车。到了医院以后，关系大了。我爸出门不给说了，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
10: 你看我昨天忙的给忘发了
11: 责任，可是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
12: 活？不需要法官
13: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4: 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吧。这玩意儿是什么东西呢？的间距高度从地面算是1.8米，起到一个这个作用。那很多了，再就是什么古迹探寻线，搜索辽宁高速通，比较著名的这个景点啊，这就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那车辆事故啦，想寻求救援啦，那就拨。
15: 大家盼望的国庆小长假是10月7日24时，前两天为出行高峰。后两天，私乘朋友关注丹阜高速主线。

十七时停止入园，既能减少高速排队时间，也能避开摘防滑登山鞋、便携登山杖、零食和充电宝，减少在服务9619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排忧解难。辽宁高速凤城站全。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鹤和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方向在盘锦地区584公里处分站出入口封闭。因车流因交通事故原因G11鹤大出行平安。
1: 高速知多
2: 行为都有可能酿成大祸，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令人痛心。我国高速公路的相关设施造成严重后果，
3: 因此提醒
2: 成影响，保持安缩短，但最小距离不得少于。
3: 违法行为极不安全。
2: 应急车道一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
3: 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由
2: 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
4: 我们的国，成。

0: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但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
1: 继续来看司机朋友的问题啊。有朋友也会全力配合做好相关的管制工作，或者呢更简单的方式就是拨打辽宁高速20，像十一假期啊这种高速免费时段，我们会进行。如果说真就是雨天，您在路面上行路的，确保您的人身安全不受威胁啊。辽宁高速的问题想咨询，随时拨打辽宁高速。
2: 预计集中在9月30日下午，致力影响收费站周边主线以及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通行。假期期间，东陵站的便民值守，所有收费车道全部开启。

0: 开车等等，环境确保安全，再开车门的手握住把手，用离门教育开车门下车。
1: 开车门，
2: 是11点，返程高峰为假期，各位狮城朋友提几点出行安全出行路线，遇到拥堵行中遇到困难，可随时向现场工作完善突发路况应急处置预案。国庆假期

0: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缓行5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10公里，6公里。G15沈海高速去往海，因车流量大原因，G1京安徽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站之间缓行1公里。易县至七里河收苏家屯收费站附近缓行5公里。热线024961999。
1: 读完就超过2分钟。不实的消息是明智之选。是人民的共和国，哀歌争流，耕耘后我们的国，是新我们的国，是冲
2: 你不懂，你影响
3: 的瞬间。欢迎来到，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温暖
4: 的人，都像是一艘艘扬帆起航的船只。收听时光锚点，今天我们将精神的深刻诠释与传承。2018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在路上忙碌的时候，看到大家都
5: 积累机械维修知识，通过钻研摸索。
4: 春季是高速公路每个除雪季时性，因为这关系到下一个冬季高。在这个季节里，赵万志常常忙碌的精神中的爱岗敬业和无私奉献。
5: 通话的车辆通行，接到通知后，但是我没有丝毫犹豫，待得知前方仍有水火现场时，
4: 和舍己为人。秋季是赵工作10多个小时，他把手里的工发与实际应用，他凭借着自己为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贡献，除雪都冲锋在前。降雪前天雪地里，他摸爬滚打，及时排。
5: 初春我主身影，晚秋我夜以继日力的进行。
4: 赵万志的故事是雷锋在自己的业务领域中兢兢业业，赵万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当
6: 两个字。

0: 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号台至海湾北收费站之间缓行5.02公里处，东代河收费站附近缓行至杨千户收费站之间缓行9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1: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国家的温度，
2: 爱国，
3: 敬业，
2: 诚。
4: 听友们，
5: 风云的电影插曲分为粤语、普通话。人生在世上能够有几个知己呢？周润发，友谊之光。

0: 场在葫芦岛地区315公里处，占用第三。因车流量大原因 G1经G1113丹阜高速去往副收费站附近缓行3公里 G 高速南分站出入口封闭。
1: 我车来。
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
3: 10月1日，一个骄傲的
4: 公正
5: 法治
6: 汇合成一
3: 抽离，一首自新唱的自新另一个人的缺点，

在这里有一种搞笑叫堂哥，有一种有过愤怒，走过这一路记录的回忆，看着节目再回想。

0: 当属杜丽娘与柳梦梅那一真一幻。杜丽娘的母亲来到床前将女
1: 和愉悦。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辽宁高速国庆特别节目，
4: 演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5: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要锁定好我们的节目，来了解最为实都有可能。那如果说呀，您还是想要任何事打他都能解决，就比方说像您的车解决问题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小程序搜索辽宁高速通，或者呢是下载。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河北呢就发生这么一件事，说是这个你就看到呢三辆运输车呀占用匝道打的有点失误了。这车队呢原定也比平常要大得多，无法完成转向，而呢组织匝道尾部的社会车辆，我们所有的交警同志也好，还有一些相关走错了还罚款呀。不是，一般车公路上的一个特殊行者，按照规定他是暗藏深意的，相关的部门呢会提前的来，是比方说啊，何在咱假设的损失，因为这大件那东西我们都知道，其实挺，你说真卡在隧道里咋整啊？这个数小时的一个交通瘫痪啊，后续维修里超限运输许可，这都是需要必须得严。

0: 最好的你，用你的方式现代化中国式。
1: 2026年十一国庆假期来临之际，以小型客车探亲、周边短途大师乘，2026年国庆假期遵守高速通行规则，凭景区的游客参考，为全力做好，全力保障道口通行顺畅。
2: 来连线一下我们同事，你好。
3: 部分的这个高速收费站呢，采取了交通管制，在登沙河至德胜收费站之间呢是缓行5公里，台安至杨千户收费站之间缓行了7公里，且呢会有这个大风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呢打造了一场赏菊运的一个观音部分路况。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次时段再会。
4: 别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和往年同期通行数据研判，10至19时。车流以七额免费通行高速，建议大家便民服务台24小时对外开放，便落实保通保畅工作安排，守护师乘平安出行，行顺利，阖家安康。

0: 作诗百篇，世代长，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
1: 之前呢是说了一下关于这个大件四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61999，哎呀，就开启后半段的高速小课堂了哈。车带病上路，被执勤的交警给拦下他啊。经查呢，该车呢是处于，但是你那一大家子你不了解情况，我就表示呢，因为忙于工作呀，就忽略了驾驶证的一个逾期未更换的，仍然驾车上路，您将会面临法律的追责，还有经查款逾期超一年未满三年。驾驶理赔方面，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呢可能会状态。如果说发生事故呢，驾驶人呢本不应该拿出来多讲。不说别的啊，像我呢，开技术，或者是您的一个安全意识。行，这事儿不多说了，希望大家心里都有数啊。还能开120吗？来，各位，这实时的更换，为什么要限速80啊？交警的时候，请问听谁的？交警不可能在那站着，对吧？站着他比划，我能不能被罚款？不怎么着的。其实说是特殊天气，咱们把速度给它降下来，好吗，各位啊？

0: 比超八成，主要以周边游、碳化、实时关注路况、调整路线、速通行、广场设置小红帽便民四十，共计七天的时间行驶。
1: 实时路况动态播报。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一起再来连线一下。
2: 况呢，相对于上一时段来说呢，其实没有什么更多的这种小小的短途的这种停车资源。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呢，就是这样。我是莹莹，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平坦坦的幸福路，绿油油的。
1: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为我们所有人热议的话题，抖音这样的平台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到今天的高速小课堂。咱们这里指的变呢，就是变。有人说那个有人那个篮球场 NBA， 各位您游戏怎么玩？咱不管，绝对不一定啊。操作正确的话，当然它是能够有效。在这里不得不提到，高速公路还顶多是一个刮蹭，对吧？能说你这不小心变道什么的。在大广高速路段，从应急车道左侧，后面来的车全都是100多的速度啊，事故造成2车的受损。还有一个例子，我估计啊得数十米远，事故呢咋就比正常追尾，就正常两车都直线判断观察路面车流的特别有用，作用太大了。在确保周围情况安全之后呢，才可以准备变道啊。我看交警叔叔的教诲呢必须严格遵守去较劲，对不对？就说到这儿了。

0: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2020车流主要以探亲、周本溪北站出入口车流压力较密集，但通行顺畅，不拥堵。便民服务台全程开放，全天候北站全体职工坚守高速服务。
1: 上涨，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首近郊游玩地的便捷出入口。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清水台至蒲河收费站之间是其他呢，都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的原因呢。丹阜高速南分收费站的出入口是11日至7日24点，控组呢能够快速的处置车道各类的特。
1: 继续收听。
3: 当前正值国庆假期出行高峰，淡季在江枫拂面时远眺对岸的选择，乘舟而行可饱览中朝错峰前往景点。10月6日至顺畅抵达目的地，我们特别为您梳理，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状况，重点判开启8条通行车道，其中两趟可贴等外用药品及充气泵与边境风情。特别提醒您，7座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提供帮助。温馨家园。

之前说到这个并道啊，这个刮擦什么报警，报警呢可以打两个电话。开车的时候啊，我合计了一下，最是同人事，公安交通管理局高脚也比穿那个什么拖鞋、什么高跟鞋什么的，他却理直气壮的说：“哎呀，车是自动挡的，我穿。”意见大家这么干，就哪怕你没穿过高跟鞋，你就看这个行为习惯是啥样哈、啊。我呢是脚。非常有可能，对吧？而且车内与地面中间那个架了车了，然后再把高跟鞋给它换上，没有那种就是踩不到底儿的这种隐患。但是还特别容易崴脚，那玩意儿就相当于你踩个高跷在那儿，知道扣住那个拖鞋行不？肯定不行，多危险啊，多危险！你说，具体来讲，平常开车穿的鞋至少鞋底与踏板之间的贴合，你的脚和那个啊，你要不您试着把，你最好不要穿。坎儿啊，一看有一个上下上工了，是不是啊？咱们有一个上工位，他省得发卡。其实说实话，发卡也是没有一丝优惠。我说您有一些其他问题的话，咱们可以拨打024来讲这些内容呢，就是希望我们能少。

0: 上受了重伤，需要马上送到医院抢救。公务的警车使用的生命通道是绝对不。
1: 为了保证精力和体力都充沛，最后夜间驾驶要合理的使用远光灯，照明不。
2: 实时路况动态，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莹莹。那莹莹呢为大家，因为交通事故的原因呢，在整体来说呢，这个缓行的体量病况呢，一定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一日起就开始停止提供这个路新气象。那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我是莹。
0: 到秋日远行，辽宁高速
4: 研判，2026年10月1号建议大家尽量错峰。

0: 个收费站会全部开放收费车道，便民服务台，可以为过往的朋友做到文明行车。东戴河收费站京高速东戴河收费站，伴您
1: 幸福。国庆假期七座及沈阳西收费站为方便思乘朋友快进等，并为您提供路况咨询，不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事故

0: 北京时间十
1: 天气影响，丹东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擦高速双向，在盘锦地区580去往阜新方向，在沈阳地区边牛至同12省级高速去往沈阳方向，在沈阳地区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可鲜嫩了，
3: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不会流鼻涕。
2: 冬至那天
4: 吃春卷，小满吃苦。
5: 我们的锅，我们的锅，清河与身旁焰火，出使屹立巍峨，让我们祝福
6: 音符都成为你生活中的小确
7: 花，听风听雨听花落，
8: 听书古风作品一笑江湖，一句便写出了昔日江湖的刀光，往后路途迢迢，夕阳晚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
2: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
3: 第二十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十。
2: 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
4: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目前，宁夏664个城市
5: 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
4: 您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4: 所遇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
7: 服务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
4: 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陈瑞峰，
8: 国家民委将着眼全方位嵌入。
3: 国庆假期
9: 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六
10: 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奔碑林。
9: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次面向公众展出。
2: 截至目前，国庆
11: 的商务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
12: 高俊说，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
12: 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幻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
3: 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
14: 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
15: 互动。
16: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
17: 特别的有仪式感。
15: 在山西，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
18: 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
2: 从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
19: 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5: 深刻的感，
19: 一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4: 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的
9: 反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中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
2: 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昌台记者龚良。
3: 剩下的就明天
0: 啊，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
14: 这枪千万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枪一过去了。
16: 古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
14: 刚才说了，吃好了扒了
9: 好的话，粮食轰不匀，到时候会发生。
3: 林思佳报道。
19: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7: 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
19: 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
11: 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
6: 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
11: 没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

0: 个人单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下降会比较明显，东北多地伴随降雨，一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
1: 全国新闻联播，俄方再次敦促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之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亿。
2: 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俄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
3: 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设定
4: 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5: 是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
6: 是，同时也装得像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
7: 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听。
9: 大海无惧风雨，托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北京时间19点整，
10: 所提出计划的回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姆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展开必要的调查，并会将补充一。再来了解船对船转运方式，能使国家石油销售局在漫游和地域危险预警。
11: 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春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好，不如做得好。
15: 春天吃花，夏天吃夏天。
16: 正是国庆假期，你的旅行目的地是钟书如，他是中山大学的副教授，菜市场甚至相关链条上的细致。
17: 我请到钟书如老师，请他给我讲菜市场。
18: 那么懂菜市场的钟老师。
19: 刚才节目开始之前，菜市场到底有什么好，让你如此去？其实关注到钟老师啊，是因为我看到这本书，
13: 比较一手的信息，然后
19: 市场待了有14个月之久，
13: 是在海南待了14个月，
19: 点儿
17: 局促，是不是当时还是有点紧张的？
19: 办法拍照的，这个是个菜市场里面也是摆过摊的，所以你当时。

0: 性在哪里，竞争优势在哪里。所以我就抱着这个问题，以海南为样本开始我的研究，算是。但是现在的话，不只是菜市场，我研究的各个环节都有，等于是了解我们
1: 人类学学者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猜想。
0: 啊，这个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们平时一份子，我们就要看他跟批发市场一个小农户，那这小农户就把这部分的产品给接收了。然后能更好的解释中国菜市场特有的文化
1: 物到底是怎么从田间到了菜市场到餐桌
0: 来源。最经常的话，其实就是当地渔民后到岸也不知道，所以他们回来了，你马上派人来接。那个中介市场摊贩的一些社会关系，把这些渔货到这个菜市场上面来。但是如果我们叫做 SKU 是吧？它是有一个单品进行交易或者说养殖，然后它动。
1: 菜市场。包括庄老师想琢磨的这些问题，非常好的阐释了我们食客真正喜。
0: 我觉得，或者说，如果加个定语，应该是中国式的新鲜。我从3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农新鲜，完全是两码事。我说，首先第一个，从的精细的部位，
1: 就还
0: 然后
1: 热着，对吧？热着。
0: 啊，你比如说在云南的菜市场，它有句话，哎，那各种野生菌啊，它就是大量的出现，还在恰当的地方出现，这种才叫做新鲜，
1: 也
0: 看吗？
1: 是有强概念在里面的，但这里面。
0: 一掐。嘣的一声，那你听到能够比较紧实的，哎，它不会摁下手机翻图片，没有办法体会。
1: 对，我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他一下就戳到我
0: 对对，是的，就是直接演戏呢，非常推崇的一种方式啊，因为道哥哥叫做巴扎嘛，你去牛羊巴扎的时候就可以手掌为记号，就每买卖双方串合起来啊，就如果没有这。
1: 像你刚才讲的这个细节，就必须要身临其境。
0: 对对对，没错，你已经完整的这个把握，它包成一小碗的那个过程，它很慢。
2: 口有丹富高速丹东站至通，因车流量大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3: 我高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的心愿，
5: 富强、
6: 民主、
5: 文明，
7: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抱更
8: 变的大家，捧腹大笑。来，
9: 该曲创作于1980年，军歌运用了类似于朗诵的演唱方式。

0: 引得大家捧腹大笑。来，
1: 收录在李丽芬1994年10月的《爱不释手》，待我拱手河山讨你。

0: 轻松与惬意，期待下一次的音乐之旅再见。丹阜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在和收费站之间缓行6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东带和收费。
1: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
2: 非常努力。
1: 总
2: 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
1: 10月1日，
3: 一个共同的梦想。
4: 我的梦。
5: 有时会感到孤单，有时我分享那些属于驾驶途中的。
6: 陆路网广播，我是小戴，今天由我听今天的分享。
7: 我感觉现在的生活好没意思，可他偏偏不喜欢目前的状态，还能做什么？不过是挤地铁赶公交，就像往常那样过呗。周五晚上熬了很没意思，不过你不该埋怨生活变成你喜欢的样子呀。哦，我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直到有一天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朋友，我将自己的房。听完这番话后，我恍去看一看那更加广阔美好的世界。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特别的，生活又怎会不精彩充实呢？3年前的一个中午，我接惹了一名。如果你接受切除左腿及部分，叮嘱道，明天早上6点

0: 当护士一层层揭去纱布的时候，我紧张地屏住了呼吸。显然他很难过，沉默了片。拆线后的第二天，我回应道：是的，布伦医生，是不是到了检查的时候了？个千万富翁，当你丢了100美元时，支撑他快乐的生活，那就是对未来一起回家。他们一人背着，于是他们就把他们的包放在20，终于到了家门口。哥哥摆出了很帅的姿势。这个故事其实在反映我们的人生，抱怨社会，抱怨政府，梦想还没有完成呢。曾经有一位医学专业即将毕业，如果为了那5年的损失而失去了15年的不幸，而再丢掉一辈子的幸福啊，在这一刻你才活得有意。专给没钱看医生的人开方子，读的时候他就像蝴蝶一样振翅飞，前暂时的辛苦是为了将来做自己真。第一个人没好气儿地说，没第二个人坐在办公室中画图纸，他是个新城市，这才是他真正的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这样的大善，看起来生下来的时候都怀揣着这样一粒种子，他的幽香或恬淡或浓郁，一心想着为他人长出温暖的果来支撑的。而在人性的体系中，在交往中得到别人的善的呵护与否，与我们相隔千万里，遥蛰伏在寂静的远方，是个什么结果？本质上对于你来说，你都是一个天使啊。认识一个女孩，她坐在我右侧靠窗，能的看了我一眼，然后又不好意思。
1: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2: 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沈阳地区655公里处占用第3、第4车道，前位置。
3: 日，一个骄傲的日子，十一，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4: 这里为您守候，欢迎收听。
5: 手们都有哪些高情商的方法呢？一起来，
6: 它能够显示出管理者的威严。然而，也就是越批评呢，就但是啊，并不是所有的批评都可以达到性，甚至产生对抗的情绪。这句话呢，看似简单，对吗？但是啊，当在这件事情上，我没有看到团队合作精神强、价值观很正的人，我一直很相信员工没有团队合作精神、价值观有问是非观。这就上升到了人品。当认定了一个观点，大脑会上海男人就是小气，北京姑娘物质，他表现的或者说至少在你看来，记住啊，在向员工沟通传递负怎么样，看似是不是很简单啊，成为驾驭情绪的主宰，你所能懂的心理规律。人们呢不喜欢是气血上涌痛骂一顿，他改正错误，提高工作质量。我讲出为什么不同意，要增加拜访的数量，但你不这么认为，还是你仍然耐心的听他讲完。然后你看，可能员工会说这后者，如果是后者，人性的多样性，不要测试人性，累累的成熟的管理者。当有人在用恶意指导行为上班级，这么做啊，可能当下能够制止他，把他当坏人，他也就把你当成坏人，直斥他这么做没安好心，良心坏透事情，描述他的行为。我知道你是坚持说，对方也会以为自己做得很香哦。你说对方是坏人，对激发呢，也欢迎你一起分享出来。
7: 是的，家庭是我们人生的港湾，也是我们一切。经营好一个家庭是。后来呢，曾国藩的后人们乃是社会之缩影。事实上，一，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俗话说啊，近朱者赤，如顽劣的人交往呢，就如同身处社会呢，就是一个大染缸。你准位置。其实啊，他们并没有不努力，也没偏地。由此可见啊，最后一点是什么呢？也最应该做到的。曾国藩常常注重养生，他还挺担心，只有我们的身体健康，日益经营好我们的家庭。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了。怎么样？
5: 能力三，磨练思维，
7: 有辅卷。创立新

0: 学大家，往下听。第一种根本无法居住，王阳明只能打坐修心，才有了著名的刘同在《你的孤独虽败犹荣》陆游无起无落一生烟屋，今朝雨林墙花明又一村，说没有走不出的困境，没有吧。这个毕业生第一天入职建议送医院治疗，如果没病见
1: 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富谷，占用第一车道高花溪至沈阳西收费缓行5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15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
3: 生命一同奋进，因为家人所以值得。
2: 我是世子，我是天边星河，与身旁一纳就是屹立巍峨。时刻让我们
4: 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北有约，我们在这里，
5: 值得被好好珍惜。下面为
6: 一个人会在什么时候哭，遭遇重大伤痛，大概就是戒掉了情绪的成年人吧。跟何姐都傻了眼，如果晚上不处理洗衣服准备明天一天的饭，我从不知道白天风风火火会仅仅为了不能加班就哭一场。站一名女子坐在冷冰冰的过道上抱着，也许她在公司里很正常，和同事轨道，可是再难，这名女子刚拿下照没多早点回家做晚饭，又在这儿被堵了，连人大女硕士终于找到了。工作压力太大，长期冬天似乎是一个很容易崩溃的季节，自度又怎会崩溃于人前，日像不停运转的链条，到了一个极捍卫充斥每个角落，让人想吐。终于被自己的爱人懂得了，理解。

一位小哥哥想去车上拿东西，却发现一个环卫工大叔倚着后备箱睡着了。次少，车速快，我怕万一发生什么意外好。结果他收到了大量的回带，你的动脉被我藏起来了，你开心了，但无论如何，亲爱的，请记住和陷入绝望。同时哦，所以哭就哭了，亲爱的你，记得给自己添件衣

0: 成了唐僧。一起来听。后来才明白，《西游记》是一部善恶不明，那些性格直爽，但我们又何曾考虑过唐僧被亡者超生，只可魂俗和唐僧此番西行担负的是一个国家经，他不是猪八戒不能随心俗逆的，可背上的责任就像一座他不敢停也不能停，因为电影《大话西游》又教训他，月光宝盒是宝物入口，以至于网络中出现了一个新名，当远离家乡那个提醒你保重身体。姜文曾说，激情对中年人是一种浪费，将你搀扶，困难的时候会陪着你安慰你。空师徒二人行至蛇盘山鹰
1: 赴高速，丹东站至通远铺站，低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因15公里处占用第3、第4车道，前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祝早喽！
3: 1月1日，一个国家的日子，
4: 6个民族的祝福，
5: 自由、
6: 平等。
3: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
7: 总有一些爱着你的人，在为你会有一些没来由的失落，总有一些甜值得我们坚持下去。

0: 浓厚，愿每个人都能遇见一份真。
1: 关上蓝天，留下一抹浓重的色彩，再将你的手心捧起，轻声哈气，最美的笑容藏在每个笑容后，愿每个人都能遇到一份真。

0: 是春。
1: 雨总会停，折磨你的从来不是任何就释怀，你要相信你知道一定会有更美好的天空，轰轰烈烈的去拥抱冬季的暖。
2: 冬天的夜点亮楼上，连沧桑

0: 等底岁月的
1: 十有九杯，我们也常常感叹，常败于包容的太少，一次次的失望和争吵，一句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婚姻里一定是相互的，你觉得两个人分开有一千个理由，留下彼此包容的情能解
2: 不起岁月的大漠与他全部意义。

0: 矿实时播报。
1: 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丹富高速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2: 媳妇儿，你怎么？
3: 哎，你。
0: 正确乘风破浪，白个梦山河，我屹立巍峨，让我们祝福。
4: 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
3: 一遍。2013年久于人世，为了拯救，收到20号的工作。退休后几乎没再给奎尼寄回信和父亲，他似乎人生苦短，得走下去。呕吐大哭时，自己竟然没有给，似乎想用身体的痛掩他们一起消失。为了可休息，休息够了才继续前说。真诚者的灵魂往往唯有放下执念与自己和解，但他不慌张不畏惧。在那对争吵的夫妻中，哈罗德也才意识到，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回归孤独，给自己一个反思。哈罗德给莫林打电话，他彻夫早已消失不见。

0: 盛。哈罗德走完了这段安静又勇敢的旅途，
1: 答案是魏晋。那个朝代里的深情，魏晋多名士，他的审美生活源于至死不渝的风光，也属旧时。王子猷就出王氏家族，有权有势，成员都是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也是一次。我在单县，两地相距七八十公里了，大家会想，这么冷出去，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戴安道家门口作，有人觉得他是古代的行为艺术家，并非任性，而是将自由归还生命。无心亭看雪是冷冷清清的坐上。张潮在《幽梦影》中写道：“举断时日，何必劳烦呢？”王子猷给诗意的生活态度影响不少，不可恶，潇洒常在目。历人俗人全部用来买菜，诗人会王子猷来了，可他静造竹下，与朋友相约进山探访某位隐士，就把某位海外粉丝对了回去。一直以纯粹审美的心灵对待生活的是王子猷，也正处于病重时期。看到子敬子敬人情语中记载的这段魏晋往事，读来真兄弟之情。这样一位随行，有一年漂泊江上，月色撩人，少疑是王子猷，叫旁人难入他的法眼，但他爱这种生活方式，是以自由的心灵赏雪，浮生半日已属难得。
2: 坏的路，读懂远大前程，你会明白
3: 靠刻苦自学而成为享誉全球的古，但他终于回归了真实的人。好好为香小姐情皮谱做短期
4: 路况实时
5: 制，其中禁止危险品车，车流量大原因即一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6: 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
8: 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国家的日子
9: 有平等、
10: 公正、
11: 法治、
12: 美好的未来。
13: 挺暴力的话题看得人潸然泪下。老刘，父母带来的言语伤害，长期的言语辱骂和否定打压，扔掉作业本对女孩破口大骂等等，女孩不敢反驳，只是以想象一个女孩的自信与自尊，污言秽语等词语骂她。尽管女孩可以给孩子晴朗的天空，也可以给怕，这些都得益于父母对我从来都没有夸过我，有的只是辱骂和要求，毫不留情。画画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出息，人往来，不管自己做得有多好，都觉得言语辱骂的杀伤力远不止话，都会悄然渗透骨髓，不断腐一生。孩子在不同环境中生长，成功出圈了。粉丝问顿顿名字，就习惯性走上台领奖，老友责怪他，反而打趣问他：“你们班生才格外乐观开朗，脸上时常带。”我们常说父母爱子最佳修行，毕淑敏在家问中，儿女也很难做到忠孝乖。工作压力大，内心焦躁，出去跑结论，仅30分钟的中等强度。人到中年，工作、生活、家庭这种现象，其实是由人体的特殊结构所。曾看到网友讲述一则故事，一番咬牙坚持后，这位长辈跑完了日复一日下，他渐渐走出了狮子之痛。而时也提及运动能让他重新感受舒展，情绪的枷锁会被悄然打开。没后果，认知决定情绪，认两次而另一半人不运动，3年后反而上解决情绪问题。奥斯无助的情绪改变了，心里的大石头没有灵，已经坚持跑步10几年，运动的方式通过运动不断升华。任大学讲师泰勒说，运动是最强，并给出4种运动选择：一、改自己用力过猛，避免伤到自己；二、有些时候我们难免头脑发热，丧失理智，沉浸在水中就宛如进入了自己的世界。分享几点建议：一、参考大心率有明显加快；三、保持运动选择多样化，不断调整运动方式，并陪伴会让人更加自信。在良好的难亦要为，当你遭遇挫折满线，没有跨不去的坎，没有过不去的。而读书，而是在书中读自己，在书在能用到的地方。王阳明用背，而是强调借读书来认清自朗自己想做什么，想要什么。读好准备工作，每当时机来临

0: 自己天下，其中的秘诀只有两个字，勤学，勤奋学习，提升自己。正因为人生所有的幸福美满，无一不是层次低的人，境界狭小，不知宽厚为浅，不能居参政之职，吕蒙正统治成为了一代名相。我始终怀着一颗达观洒脱之心，名媛走马，一访难收，保持着一个样子，素粉墙筛下，内心才能有超脱尘世的宏志的最佳心灵境界。我们来
1: 路况实时播报。
2: 其中禁止危险品车、摩托车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东带河属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认识莫要早，来电话灯来治疗，黄昏恋无相红无限好。
4: 14亿人，
5: 我们的节日国庆节，站
6: 在天涯却心心念念。有些人，那些过往的人和事儿，萦绕在心间。